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地记得我们曾经拥有

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

听到的是来自于宋威龙和张静怡演唱的《想问你愿意吗》。我觉得这两个人是非常有 CP 感的两个人，就是他们的颜值真的是太般配了。这一次呢，他们也在《野狗骨头》这部剧集当中，就是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情感曲。这首歌曲呢，就衬托出了那一份背景沉重却见清风的轻盈的遇见。歌词当中却描写着两个人彼此照亮，然后呢又肆意生长的这种不必完美的深情，从默默许下到问你你愿意吗，它是跨越了一个非常郑重的邀约，希望可以在岁月当中相互依偎，

未来有你陪伴，只等你一句愿意。我觉得如果就是有在追剧的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有时间的话，我想把整部剧就是好好的看下来。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王俊凯，我们要听到的是《破晓》。

一张专辑，因为这是他的第六张个人创作专辑。每一首歌曲呢，其实都是他的一种心情，就是每完成一首歌，就好像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度的对话。然后呢，也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将之前的想法，然后呢，对未来的一些理念，包括他的一些感想、一些事情给他的一些反馈，都融入到这张专辑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他心底的就是很多的思绪。因为我觉得于文文就是那种，可能大家对他的感受就是他总是看起来冷冷的，然后呢也没有很热络，或者说有的时候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些真性情，所以他就将这样的他在他的第六张创作专辑当中送给大家听。我觉得作为演员也好，作为歌手也好，他都有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规划。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任素汐。这首歌最近在网络当中非常火，有朋友说这首歌就是总是只能听到他副歌的部分，然后非常想将这首歌听完整。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于任素汐的《张先雨三》。

0: 广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露思，她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她在演唱时候的进步，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递进，而且她今天有一首新歌，我想明天就是再拿给大家来听，这会让我觉得很惊喜。她是一直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的女生，就是心地善良啊。
1: 雨后的晴朗。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浩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现在未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我刚刚那一瞬间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就是有一瞬间非常要想听到这首歌，就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了。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一首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待会儿见吧。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爱情怎么喊停》。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新歌。把新歌推荐放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她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到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新歌推荐，来自于王菲的《主角》。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主题曲又出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带给大家的这种氛围感，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

很多的震撼在里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集。我觉得除了在制作上还有在歌曲的这种选择上都有着它独特的这种氛围在，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电视剧和乐曲带给大家的时代浮沉和传承的这种雅韵。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希望你也是一个快乐的朋友。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啊。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半熟鲜艳》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太烦恼》。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烦恼》，来自于杨丞琳。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次他送给我们的这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遇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为念念不忘这段旅程写下的纪念之作。从2023年到2025年，念念不忘一路成长，也让那些现场不断回响的瞬间凝聚成了一首关于重逢的歌。一路唱着，一路相伴，属于彼此的故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响当中蔓延着，不断向前。所以这一次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它叫做《再遇见》。

这首歌写下的是再遇见本身的意义。那么歌手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以此为原点，将人和人之间跨越时间的情感写成了互相奔赴然后又重逢的期许，也会有对未来的一些笃定的回应。它是关乎于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即使是明知岁月不停仍然要继续朝着彼此向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将重逢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而周传雄呢这次再度的携手索尼音乐发行了首支作品，这首歌曲更是映照出了很多含义的再遇见，是与歌迷们的再遇见，和舞台的再遇见，与音乐的再遇见，也是与更广阔未来的再遇见。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记忆，就像是每一首歌在重复，在更新，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继续被推着向前。所以人海之间，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念念不忘，终将会有回响。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歌叫做《生当何为》。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Lin 的绕路，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手扶拖拉机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刚才听的这几首啊，都是许嵩的国风的经典作品。其实《泸州月》这首歌应该是许嵩国风巅峰的作品了，因为泸州是他的故乡，写游子漂泊在外，月下回望故土，怀念年少心上人。所以说呢，这首歌和当年的很多的人和事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且呢，词句听起来也像古诗词一样优美动人。一起就回顾这首老歌《泸州月》。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许嵩早期爆火的单曲，其中有一首《玫瑰花的葬礼》，忧郁伤感的曲风用玫瑰葬礼比喻爱情的落幕，而且歌曲听起来浓烈又克制的一种哀伤，这也是当年网络乐坛标志性的作品，记录了青春期刻骨铭心的一种失态的心情。好，一起来聆听《玫瑰花的葬礼》。

如果当时这首歌同样来自自定义啊，副歌化作古典的词句，将现代这种失恋的故事和古风意境相结合，红雨飘泼泛起了回忆，分开之后才感叹，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分手，结局会不会不同。

来听一首不一样的歌曲，天龙八部三，宿敌，爱恨纠缠，江湖恩怨。哎呀，一听起来就感觉这个歌词非常的悲凉厚重，道尽了江湖身不由己的一种宿命感。

刚才的一首歌《惊鸿一瞥》，男女生这个搭配呀、啊，相得益彰，国风也是美感十足。即将听的这首《雅俗共赏》也是许嵩思想性最高的一部作品之一，他跳出了情爱，探讨乐坛世俗的一种审美的争议，就写人生呢不必纠结高雅还是通俗，每一个人都是在世间跌跌撞撞，充满对生活的清醒通透的思考。

好，最后一首歌要一起来听的是网游《天龙八部二》当中的主题曲《半城烟沙》啊。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江湖家国感，不只是情爱，而是反思的斗争。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也写了沙场的残酷，苍生的无奈，格局开阔大气。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89.0 来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奔腾这首歌呢，也属于官方励志的主题曲，周深是极具穿透力这样的一个嗓音吧，也唱出了奋勇向前不停奔赴的热血力量。整首歌曲的格局是很开阔的，温柔又有爆发力，所以奔腾这首歌也是各大体育赛事还有正能量短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首歌。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奔腾》，刘德华演唱的歌曲《非凡》会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的非凡成就都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和坚守。所以说《非凡》这首歌真的是温润走心，老少皆宜。好，一起就来听一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吧，《非凡》。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下面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卿卿如我，空灵婉转的女声作品，曲调也是很淡雅禅意，唱腔呢细腻温柔，又抛开了世俗的这种纷杂纷扰，整首歌曲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安静柔和。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颠倒》，也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新生代流行单曲，而且高音扎实很有张力，整首曲风也是很新潮并有态度啊，一起来听《颠倒》。

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听起来这旋律都比较婉转细腻。好，来去听听相思锁。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

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机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关注，来收听今天的第三个故事，一场迟到30年的人生救赎。老陈今年58岁，是一名装修工人，皮肤被东北的风刮得粗糙，手上常年沾着洗不掉的腻子粉，腰因为常年弯腰干活有一些弯了，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年轻时的老陈不是现在这般沉默寡言的模样，他17岁跟着师傅学手艺，手脚麻利，脑子灵光，有时候总想着攒点钱开个小小的装修门店，娶一个温柔的媳妇，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可生活总是不随人愿，30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妻子，留下年幼的儿子和一身债务。为了养活孩子还清欠款，他没日没夜的接活，刮大白，刷油漆，缠墙皮，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从意气风发的青年熬成了沉默木讷的中年汉子，心里的那点盼头被日复一日的辛劳磨得干干净净。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没本事，没出息，

儿子看他整日郁郁寡欢，过年回家时给他的旧电视装了网络盒子，下载了一堆经典电影还有经典歌曲，特意叮嘱他说，

在一个深秋的雨夜，外面刮着冷风，他收工回家，浑身湿透，腰疼得直不起来。屋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亮着。他随手按了播放键，一部名叫《阿甘正传》的电影就这样闯进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起初他觉得电影里的阿甘傻里傻气，先天智商不高，走路都要靠支架，人生似乎从一开始就布满了坎坷。可看着看着，老陈手里的酒瓶慢慢放了下来，紧紧盯着屏幕，再也挪不开了。他看着阿甘被人欺负时拼命地往前跑，跑着跑着甩掉了支架，跑过了校园，跑过了战场，跑遍了整个城市。电影里那句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像一颗小石子在老陈沉寂多年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他活了大半辈子，总盯着自己失去的东西，抱怨命运不公，觉得自己人生满是缺憾。可阿甘比他不幸得多，却从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凭着一股傻劲儿，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把一手烂牌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从那天起，老陈变了，他不再是整日喝酒叹气，收工后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偶尔还会跟着电视里的音乐哼两句小曲。干活的时候他依旧认真细致，却多了几分从容，不再抱怨活累钱少，而是笑着跟同行说，咱凭手艺吃饭，不丢人，踏实。后来老陈在给一户新婚人家装修时，看着被自己刷得洁白光亮的墙面，看着业主脸上幸福的笑容，他心里满是成就感。他忽然懂得人生不必轰轰烈烈，像自己这样靠双手创造美好，认真对待每一天，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温暖而有力量。阿甘正传这部跨越了岁月的电影，没有改变他的职业，没有让他大富大贵，却彻底改变了他对生活的态度，让这个烟火气里奔波一辈子的普通人明白，平凡从不是平庸，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老张今年42岁，在杭州送外卖。10年前他刚离婚，带着5岁的儿子，欠着10几万的外债。他住在城中村顶楼漏雨的小房间，每天凌晨4点起，夜里12点回，累到倒头就睡。他和儿子连说话的时间都很少，直到那年冬天，儿子发烧，他请假陪在诊所。深夜，诊所电视在放《当幸福来敲门》。

看着克里斯·加德纳带着儿子睡厕所，躲收容所，在地铁厕所里捂着儿子的耳朵流泪的片段，突然控制不住，在椅子上捂着脸哭了半个小时。老张从来没有跟别人

验。他开始每天多跑2个小时，周末去学修电动车，学简单的家电维修，把儿子送进托管班，自己晚上在路灯下记账学理财。最难的时候，他连续37天每天只睡4小时，饿了就啃一口馒头，就为了多攒一点钱。

就这样，老张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务，租了一间像样的房子，给儿子报了兴趣班。十年以后，他开了自己的外卖站点，雇了十几个老乡，儿子上了高中，成绩很好。每年父子俩都会重新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老张说，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普通人，但这部电影让我知道，再难的日子熬过去，就有天亮的时候。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小敏12岁，是山区的留守儿童，爸妈在广东打工，一年只能见一次。小敏跟奶奶过，最怕深夜想爸妈，躲在被子里哭。小学6年级，学校放《忠犬八公》的故事。当看到八公在车站等了主人10年，风雨无阻，最后老死在车站树下时，全班都在哭，小敏更是哭到喘不过气。他想起爸妈每次离家都在村口送，看着车走远，像八公等主人那样一等就是一年。从那以后，小敏把八公当成心里的朋友。他在日记本里写：八公等主人，我等爸爸妈妈。八公很乖，一直等。我也要乖，好好读书，等他们回来。小敏把电影里的台词“等你是我一生的事”写在铅笔盒里。每天放学，她不再躲着哭，而是帮奶奶做家务、喂猪、写作业，成绩从班里的中游冲到前几名。3年以后，爸妈回乡创业，开了一个小超市，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你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今年52岁，在北方一座工业城市生活。10年前，他还是机械厂的技术骨干，赶上工厂改制，一夜之间没有了工作。那年他的儿子刚上初中，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他从受人尊重的技师变成了街头打零工的临时工，送过外卖，摆过地摊，在工地搬过砖，帮人修过家电。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着愁眉不展的妻子和要学费的儿子，他无数次觉得人生没有了奔头。

最绝望的那个冬天，妻子心疼他，从亲戚家寄来一张碟片，说：“你没事儿，看看电影，放松放松吧。”老陈那天晚上看了这个电影，电影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当打发时间。可看到主人公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希望，默默用一把小锤子花了19年挖隧道的故事，老陈坐在沙发上哭得浑身发抖。主人公说，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就是这句话，它像一道光，突然照进老陈灰暗到极致的生活。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爱钻研的人，机械维修、电路、水暖样样精通，只是被生活的重压磨掉了所有的心气儿。从那天起，老陈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唉声叹气，每天收工回家，不再瘫坐着抽烟，而是翻出以前的机械书、电工手册，一点点重新捡起来。他用仅有的积蓄报了社区的水电工、家电维修、智能家居安装的进阶班，每天白天干活，晚上上课，常常学到半夜。妻子劝他别太累了，他说，我这点儿算什么？你看，电影里的主人公挖隧道就用了19年呢。一年以后，他拿到了专业技能证，在小区门口开了一间小小的便民维修铺。他手艺好，人实在，收费公道，不管是换灯泡、修水管、装插座，还是维修洗衣机、空调、热水器，随叫随到。日子一点点好起来，儿子顺利考上高中、大学，妻子的病也稳定了，家里终于有了笑声。他把那间10平米的小店打理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希望就是最好的东西。

现在有人问老陈，说最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撑过来的？老陈总是笑着说，全靠一部电影。我的身上没有什么传奇，但我从电影里学到，再黑的夜也有天亮的时候，再难的路只要一步步走，总能走出去。如今十年过去，老陈的维修铺扩大成了小店，雇了五六个工人，服务整个片区。他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习惯，每年都会看几部电影。他常跟徒弟跟儿子说，人这一辈子谁都有走窄的时候，别怨天尤人，别自暴自弃，心里那点希望不能灭。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你不放弃自己，生活就不会放弃你。电影没有改变老陈的出身，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奇迹，却在他绝望的时候给了他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信念，让他不再绝望。对老陈来说，不只是一部电影，是黑暗里的灯，是寒冬里的火，是支持他走十年风雨的精神力量。老陈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印证了电影里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道理，就是希望可以令你感受自由，强者自救，胜者渡人。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说到好看的电影排行，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奥斯卡。奥斯卡呢是创办于1929年的历史，作为悠久最权威性的专业性的电影奖项。这个奖项呢在全球具有非常好的影响力，一般的每年举办一次。那么在奥斯卡举办期间呢，有很多电影啊都是前来报名来争夺提名和奖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在奥斯卡当中获得非常好的美誉度的一些电影。

0: 首先我们来说大家都
1: 跨越时空与你相遇，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是光影课堂，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奥斯卡获奖的一些电影。接下来说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奇迹男孩》。《奇迹男孩》呢是根据一部小说改编的，讲述了一位有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如何进入普通学校并重拾自信，积极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可以说也是一部励志电影。

翁，它是由英国导演执导的，也是根据印度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改编而成的。讲述的是在贫民窟的印度街头，少年贾马勒参加的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他的目的呢是要找回失踪的女朋友，因为他女朋友对这个电视节目是十分的热衷。但是当他随即获得高额奖金的时候，却被人揭发有作弊的嫌疑，而后呢想方设法进行解决的故事。这部影片呢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等7项大奖。

再来关注一部电影叫《沉默的羔羊》，它是根据小说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故事呢，继承了好莱坞恐怖片的传统，然而呢，影片的叙事方式却突破了恐怖片的模式，它颇具匠心地将恐怖片和侦探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悬疑片，两位主角的斗智戏是扣人心弦，一个想利用后者越狱，另外一个呢，想利用对方的心理分析去搜寻另一名杀手。男女主角有精彩绝伦的表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激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轻一样。

开始就心知落点，彼此靠着一点余热慢慢走，默契的不去戳破边界，也不提往后，只享受眼下短暂的贴近。感情像贴着期限的光景，生活就有着慢慢褪色的一刻。我们安静相拥，也安静倒数，任由情绪一点点变冷，任由交集慢慢变淡，不用争执，不用拉扯，顺着预设的轨迹渐行。有些相遇本来就只为一程，最后只剩下淡淡的空，一段轻轻掠过的缘分，留在日常里，不惊也不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其实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人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有机会了。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周杰伦的一首关于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逝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

0: 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激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消解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陪你走过起落，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一路相依，心生欢喜。

送渐行的背影，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相遇很短，牵绊很长，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人情总有聚散，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不敢多说，不敢挽留，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风轻轻掠过，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只余下空空的回望和一场放不下的惦念，安静落在时光深处。

心境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心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在节目中和您共同来欣赏的一位歌手呢，就是周深。周深，中国内地歌手，1992年9月29号出生于河南邵阳，长于贵州贵阳，身高呢1.61米，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因为他的女声唱腔呢而备受关注。周深可以说是一位 vocal 歌手，演唱了超多的影视剧单曲，这也是对他歌唱实力的一种认可。大鱼就是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之一。大鱼就是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之一。所谓物以稀为贵，独特的声线让他成为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有些人说他没有胸声，缺乏冲击力，但他对于声音的控制已是完美，即使是混音也听不到任何的混音点。

0: 谢谢。
1: 玫瑰与小鹿是高晓松藏了十年的压箱之作，他认为这首歌非常清纯，只有周深这种干净到一尘不染的声音唱来最适合，跟歌曲跟歌词都特别的般配。而周深对这首歌的天然无雕琢的演唱，也令这首充满成人童话氛围的歌曲一经推出即刻俘获了无数听众的耳朵。

触不可及，这首歌是周深为美版电影《触不可及》献唱的同名推广曲。歌曲融合了摇滚、电子、流行，集合了众多音乐行业顶级制作人和乐手参与，肆意洒脱，有节奏感十足。

蓝色降落伞，周深演唱这首歌最早呢是以单曲发行的，后来才收录在周深的专辑《深的深》中。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及微博音乐平台首发后，便登上了亚洲新歌榜周榜第126期至127期的前3名。

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好时光。在今天的这段音乐之旅中，我们一起和周深有个约会。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那首《蓝色降落伞》，那么化身孤岛的鲸会有什么变化呢？化身孤岛的鲸是由周深工作室出品的，是周深独立发展后的首支单曲，也是周深最好听的歌曲之一。其原本呢是改编自香港歌手谢安琪的歌曲《我们都被忘了》，曾在多年前被周深翻唱，受到不少歌迷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化身孤岛的鲸》。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主持人婉迪。那接下来想和大家一起听的这首歌呢，叫起风了。起风了是一首凄美的抒情歌，也是周深翻唱歌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他凭借自己扎实的音乐功底以及出色的音乐掌控力，将这首《起风了》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经典之后再塑经典。

大家现在收听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主持人婉迪。我们一直在听周深的歌，听他的歌心里很安静，可以静静地给自己的心情沉浸在某种情境之中，可以放松下来，可以享受这段静谧的时光。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叫《可他爱着这个世界》，周深首次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温暖又让人感动，编曲难度不大，却意外的好听，以其优美的旋律和作词，经得周深独特嗓音的吟唱，让它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是不是觉得他的歌真的很好听？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呢，就好像自己完全沉浸在一个安安静静的世界中，不喜欢被打扰，任随着自己的思绪徜徉开来，自由飞翔吧。接下来我们听他的一首歌，也是今天本次音乐好时光的最后一首歌《水形物语》。电影同名推广曲《水形物语》是周深代表歌曲之一，那整首歌的曲调非常的低沉，在周深的空灵演绎之中更是展现了脱俗的感觉，不仅把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活灵活现地演绎了出来，而且歌曲悠扬深入人心，我想这就是周深的魅力所在了，以及对音乐的喜爱和理解更是容易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了。相信未来周深还有更多好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所有的好朋友，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期待您每天在音乐的陪伴下都有一个健康美丽的心情。这是一个新年啊，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我是主持人婉迪，下次节目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花中心花怒放。

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声色慵懒坦然，女孩的表达直率而直白，这大概就是对待爱情最惬意美妙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在秋风肃杀的季节给你裹上我的外套，你像穿着风衣一样酷酷地行走在暗淡的街景，为我的黑夜划开一道彩虹，绽放出暖暖的泛着微笑的大笑脸。要是你也回馈我一个傻兮兮的笑容的话，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生活，让生活变成真正的生活。

也许曾经的日子没有我的陪伴，你会有些许孤单，但我却不想再缺席你今后的人生。无论是惊喜或是悲伤，我都愿意与你一起分享和承担。最长情的告白，不是甜言蜜语的我爱你，而是付之行动的陪伴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佐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一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佐卡乐队，被搁置的生活。

太需要太多说明，只听这一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烈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刚刚相遇
0: 每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

可以去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地陷在里面，只会慢慢地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生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扒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到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他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张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沙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轻遗憾。

子慢慢往前走，平静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心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事过不去。

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逝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

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花粥心花怒放。

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声色慵懒坦然，女孩的表达直率而直白，这大概就是对待爱情最惬意美妙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在秋风肃杀的季节给你裹上我的外套，你像穿着风衣一样酷酷地行走在暗淡的街景，为我的黑夜划开一道彩虹，绽放出暖暖的泛着微笑的大笑脸。要是你也回馈我一个傻兮兮的笑容的话，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生活，让生活变成真正的生活。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

可以去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地陷在里面，只会慢慢地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生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扒了邻居家

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做个孩子。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是不是长相厮守的占有与陪伴才算是爱？后来我似乎一知半解了，相爱是你情我愿的欢愉，而爱仅仅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吧。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地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一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2: 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也是期待你变了没有，其实是一种暗示，要记得回来带我走。我们来说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销售所说的零首付低价购其实并不划算。事实上，新车贷款最低首付是20%，新能源汽车可以低至1.5%。零首付购车根本就不合规定，有的虽然第一年还款看似划算，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来吧，继续来听歌。

爱的供养原唱是杨幂，而张杰和张靓颖的合唱版在编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演绎出不一样的中国古典意境。张杰与张靓颖的完美合音，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为歌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鸭子》。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

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失落。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影。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